0: 分，
1: 剪低
2: 剪低，
1: 桂花开，牡丹红，得分。
3: 回来，红奶人头，连当也不怕。我系空中怪人嚟，你大家先拍我到，有种样，你有一，你该人打了一。因你怎样有一个梦的震撼了，那他就走一，因走生，其他空台中他，还能用着给他。

0: 声，学生用头转头来，把腿就往上弯嘞，背领板哎呀，帮老爷爷听我音。海南公街内为官而斗，
1: 喝酒斗，伢不好而等北斗，真正也他们鬼买，
0: 错的，还得叫那某东海公街他先。